有四个字，虽然现在说出来有点俗套，但是它是非常实用以及价值观很正确的，就是不忘初心。当你走得远的时候，当你可能忘记了来时的路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最初的起点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分享任向东的陪你一起变老。

在时间8:16。有的时候写歌就像普通人写日记一样，把自己的心情写照放在歌曲里面。那这个日记的开始必定就是几月几号天气怎么样。

看到这个歌名，我会想到就是女生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最近有很多不好的新闻出现嘛，所以呢，除了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之外，我也希望大家是一个有一颗热心肠的人，如果在路上遇到一些路见不平的事情，希望你们能够伸出援手。来听到一首《离开》，来自于郭靖。

0: 放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分享弦子所带来的第三者的第三者。

两天有一个好朋友，他问我说，朋友对你来说，嗯，觉得在什么时间它是最重要的？是在你夜深人静很孤单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朋友的重要性，还是说突然在某个时间灵光一现，在聊天吃饭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有这个朋友真好，哪种感觉对你来说是会比较真实的？我说是后者，第二者。他说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保持这个友谊下去。接下来听到梁博的《你的我的》。

现在网络上流行一个词叫做塑料姐妹花，还有塑料兄弟情，它其实是在打趣那些看上去关系很好的朋友，但实际上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就用这个词来反讽一下哈。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蓝旗袍。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呢有着满满的好歌，还有流行歌曲、娱乐资讯等等的，准备陪你度过这一段轻松快乐的音乐时光。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互动哟。那接下来准备了这首歌给你听了，有的是 A-Lock 还有 Khalid 的 Dive Into Me。

你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那虽然她其他的歌曲在销量都是非常强的，但这首歌是在电台慢慢爬升的，让我有点好奇，你是那种第一次听到一首歌就会喜欢上的，还是要等大家都听上了才会跟上那个潮流的呢？不过说真的，那有些歌真的是第一次听就会爱上了，你还记得是什么歌吗？好了，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Elizabeth

Somber 的作品 Back to Friends 充满青春还有流行能量，年轻的他呢已经拿下了格莱美的提名，那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那每一次旋律都是让粉丝疯狂的跟唱的。现在就来感受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那在流媒体时代呢，大多数人追求好播好说，但是 Raya 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带来了 The Music May Contain Hope， 是一张长达73分钟分章节展开的概念专辑，而主打之一就是 The Where Is My Husband， 正是这一场情绪风暴中的关键片段，野心、混乱、真实全都写进旋律里面。现在一起进入 Raya 的世界， Where Is My Husband。

接下来是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Sienna 呢在学 Queen 的 Bohemian Rhapsody 这首歌的时候呢，无意间摸出了这首歌的和弦，然后把所有的愤怒还有怨气都融入了最终作品。你有没有就是把坏情绪变成创作的经历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啊。好了，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歌曲 Die on this Hill。

想象一下，在柏林的夜晚 ，Harry Styles 呢走过灯光还有人群，把那种自由感还有冒险感带进了接下来这首歌《Aperture》。每一个节拍都像是闪烁的街灯，每一句歌词呢都像是50里的呼吸。现在把耳机戴上，让 Harry Styles 带你走进光影里摇摆。我们有 Aperture。

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这个小时的流行歌曲啊，还有热门单曲呢，就快要收官了。那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音乐旅程。那现在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你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首歌准备了这首来自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See you right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wo。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直到台北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慧和杨永聪，冬季到

来说，虽然葡萄酒现在已经作为日常饮酒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白问题出现。那接下来这一节呢， Icy 可以来为大家解答几个，比如说如果有人问你葡萄酒有保质期吗，你该如何回答。因为你会看到很多葡萄酒的中文背标会标有保质期10年或20年，而如果没有中文背标呢，就会发现上面只有生产年份没有保质期。所以呢，这个10年或者20年其实只是进口商考虑到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为了意思意思，免得大家觉得怎么是三无产品呢。其实10年或者20年葡萄酒都是不会过保质期的，不然那些什么82年的拉菲岂不是早就被曝光了吗，对不对？接下来听到林采欣的如果。

们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是手机不离身了，很多重要的文件呐、这个支付啊，都是用手机来完成。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尤为要注意自己这个信息安全。比如说你在公共场所有一些充电桩，你要去充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要恶意的去种植一些病毒在这个充电桩上，他们就可以轻易的盗走你手机内的所有的信息，包括你的支付的密码。这个样子对于财产安全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充电的话，一定要买好充电宝，然后带好自己的充电插头，以防万一嘛，对不对？再来听到张信哲的这首《求爱》。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动力火车这首《艾琳娜》。

的身边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朋友会对某些食物过敏，比如有人不能吃虾，就是不能吃海鲜类的食物，有人不能吃花生，有人不能吃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是往往他们说出来之后呢，会被周遭的人认为他们是做作或者是矫情，哪什么不能吃啊，吃一点点没关系的，就总是会听到这样子的劝解，然后让他们吃过之后就会发生一些你可能都没有办法估量的一些后果。所以呢，提醒大家，当你身边的人说他对某种食物过敏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乱开玩笑的逼他们吃这些东西了，说不定真的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碧晨，一首《当爱来敲门》。

时间是12:44。接下来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其实对于演唱会呢，我觉得大家能够接受的票价估计就是在1700左右，因为现在也是市场的正常的票价。可是如果碰到那种一票难求的，比如说那些像 Big Bang 这样子的太红的男团，每一次出票都是一秒钟就被抢光的那种，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到好一点的票呢，可能真的还要加价或者是找门路。

0: 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成都
2: 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心跳着，来自于黄。

分明的声线来表现出自己的情绪，随着歌曲情境转换着感伤释怀的不同阶段，一种成长的情绪感，时而澎湃时而低回的唱法也十分的引人入胜。聆听这一首歌曲的同时，似乎我们就能够看到那样的画面。

么现在时间是14:17。接受一切，然后悲剧就消失了，或者至少悲剧变得不那么沉重了，而你就在那里，在这个世界无拘无束，快乐地前进了。

0: 如果说现在的民谣唱出了不少 loser 的心声，那么接下来这首绝对唱出了时代正能量的样子。第一次听还是在火车上的和谐铁路之声，当然开心的氛围也特别适合做现场暖场的音乐。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在某个访谈节目里，嘉宾刘索拉讲他在国外和某个心理治疗师聊天的一段经历。心理治疗师有一点神奇，他说人去世了都会上天堂的。刘索拉就问，哪里是地狱呢？而治疗师说，就是这里呀。
1: 却总是像个半米的距离。

是柔软生的茧，有的叫勇敢，有的叫理解，有的叫爱恋，还有的叫信任。我始终相信最好的爱始于勇敢，跨过爱恋，抵达理解，终于信任。因为想爱你总是马不停蹄，有一些往事会来不及说，有一些未来会来不及筹谋，但只要相信爱，就会一直生猛下去。接下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听不

玛丽苏的现实版本。出道这么久，负面新闻几乎为零，出演的角色、唱的歌也都是她眼中美好的世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能在电视剧里看看，可是老天都是公平的呀，有爱的你我也能正能量满满，再看悲伤的故事也能遇见幸福的转角。接下来送上孟慧圆的要不要投降。

0: 下午3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够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不同角度的生活创作，对于未来充满希望、乐观与期待。曲风温暖而亲切，还会把俏皮和幽默感融入到歌曲当中。它简简单单生活着，具有亲和力、时尚感的造型，心思温柔细腻。

生命里只能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这个故事平淡无奇，平铺直叙，既没有曲折，也没有高潮，也就是寻找、相识、分开，就如同走在路上看见一盏红绿灯一样稀松平常。但若驻足，你会发现它永远闪着黄灯。我就一直看着这一盏信号灯，在灯下等了很久，始终不知道黄灯结束以后将要亮起来的是红色还是绿色。继续来送上一首新的，来自于

在时间15:15。接下来分享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于汪苏泷。

爱情那么好，我想去找找，钱包不够大，想想就害怕。这年头除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明码标价之外，连恋爱也弄出了个起步价。时代和环境再也不是我们小时候期待的梦想灿烂的世界，我想这便是成长吧。接下来分享这首《有你的天堂》，来自于许茹芸。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爱情是100年的孤独，直到遇上那个矢志不渝的守护你的。

它是一首熟悉的歌曲。其实我听歌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只听旋律不记歌手，所以很多的歌听过，但是也不记得是谁唱的或者歌名是什么。也许听音乐就是这样随意的感觉，只要音符能够感染到你，谁唱的也许根本就不重要。送上阿牛的这一首《星星亮了》。

现在时间15:45。继续来听到胡夏的勉强。

这首歌多么直白地刻画了多年来八点档电视剧的主题——三角恋。书上说，岁月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度化。度化我们的其实不是岁月，而是我们自己。深呼吸，呼吸过后，就会看到新的角度。听到黄磊还有周海媚所带来的此情此景。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云气。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呢有着满满的好歌，还有流行歌曲、娱乐资讯等等的，准备陪你度过这一段轻松快乐的音乐时光。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互动哟。那接下来准备了这首歌给你听了，有的是 A-Lock 还有 Khalid 的 Dive Into Me。

你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那虽然她其他的歌曲的销量都是非常强的，但这首歌是在电台慢慢爬升的，让我有点好奇，你是那种第一次听到一首歌就会喜欢上的，还是要等大家都听上了才会跟上那个潮流的呢？不过说真的，那有些歌真的是第一次听就会爱上了，你还记得是什么歌吗？好了，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Somber 的作品 Back to Friends 充满青春还有流行能量，年轻的他呢已经拿下了格莱美的提名，那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那每一次旋律都是让粉丝疯狂的跟唱的，现在就来感受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那在流媒体时代呢，大多数人追求好播好说，但是 Raya 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带来了 The Music May Contain Hope， 是一张长达73分钟、分章节展开的概念专辑，而主打之一就是 The Where Is My Husband， 正是这一场情绪风暴中的关键片段，野心、混乱、真实，全都写进旋律里面。现在一起进入 Raya 的世界 ，Where Is My Husband？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接下来是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Sienna 呢在学 Queen 的 Bohemian Rhapsody 这首歌的时候呢，无意间摸出了这首歌的和弦，然后把所有的愤怒还有怨气都融入了最终作品。你有没有就是把坏情绪变成创作的经历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了。好了，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歌曲 Die on this Hill。

象一下，在柏林的夜晚， Harry Styles 呢走过灯光还有人群，把那种自由感还有冒险感带进了接下来这首歌 Aperture。 每一个节拍都像是闪烁的街灯，每一句歌词呢都像是舞池里的呼吸。现在把耳机戴上，让 Harry Styles 带你走进光影里摇摆。我们有 Aperture。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这个小时的流行歌曲啊，还有热门单曲呢，就快要收官了。那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音乐旅程。那现在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的平台呢，你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首歌准备了这首来自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 FM，Turn
1: to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Asia FM。

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 Seasons in the Sun。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

面对着如今这么复杂的社会和这么变化莫测的人心的时候，当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总难给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答案千奇百怪。幸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提问，但是却有着上万种的回答。幸福是拥有，也是给予。接下来送上这首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莫文蔚。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
1: 忘记会不会比较懂事，
0: 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

当你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原本你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大势之下呢，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经离你最近最困扰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换个角度，把时间拉长，选择的去忽略掉一些事情，或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抹掉。永远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来听到这首《幸福时光机》，来自于王铮。

那现在时间是18:45，接下来要听到红色，我们来感受歌神的无限魅力。

公平，男人步伐大前行快，想要不被落后太远，女人只能更加的辛苦。责任中不放弃自我，付出时坚持成长，可以短暂的依靠他喘息，却不能一劳永逸的靠着他安详。记得一丈之内他是你的夫，落后太远他便牵不到你的手。这就是与子偕老的距离。

0: 我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内外兼修，几十载的人生旅途，看过这边的风景，必然错过那边的彩虹，有所得必然有所失。有时候我们只有彻底的拿得起放得下，才能够拥有一份成熟，才会活得更加的充实坦然而轻松自由。继续要听到是郑中基的这首歌。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儿就是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有心灵却无法理解什么是真，不会感动也

没有人会特地等你，不管那个人给了你多少的正能量，重要的是你不能永远需要人拉一把，你需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尽力赶上，并肩同行。人都会累，能够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很重要。接下来听到迷雾的问问，来自于曾昭伟。

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黄家谦和品冠一起合唱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早就已经过了伤春悲秋的年龄，现实的生活才是最应该思考的问题。可是当现实是飘着的时候呢，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似乎都和我无关。一分钟不要就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一分钟不要可以离开一个地方。继续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现在时间21:4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陪你。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的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经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于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欧豪，一首《我的音乐最酷》。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马上听到是 Don Millen 这首 Vision。

0: 这三个字儿，我相信在很多很多已经成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无聊很幼稚的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偶尔呢对身边你在乎的人说出这三个字是很有必要的，不信可以试试看。来听到这首从来没有想过，来自于品冠还有郁可唯。
1: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冠廷，一首《一生所爱》。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接下来分享到 Aso 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FM
4: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任然的那一年。

常在家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的腹部线条特别棒，会练一些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撑的时间越久好像就越厉害啊，实际不是，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这个腹部核心的肌肉群，对减肚子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一般它是用于这个瘦肚子一个紧实腹部肌肉的作用。但是平板支撑它并不是什么呢，不是有氧运动，消耗的卡路里不会多，所以减肚子的效果不会特别这个理想，所以减肚子一定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才可以。听到方大同的听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来听到孙浩宇所带来的《塞班纳》。

0: 这个世界好像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会有选修必修，那么失恋这门学问好像成为了所有人的必修课。有多少人还在磕磕绊绊的路上努力的修学分呢？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彭佳慧《别问我爱谁》。

雪，每一场雨，每一场离别，每一次背叛，还有每一次忘记，每一次心碎成粉末的心动与心悸，全都刻画在了岁月的年轮里。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还好有你陪我一起。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三乘以二 a 等于二，三乘以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周传雄的《零》。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为你推荐这首歌，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女人到了30岁，似乎青春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此时的女人也褪去了少女的青涩，被时光打磨得愈加柔和淡定，散发着不同的魅力。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继续来分享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3:46。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决定，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接下来送上再见云点，来自于白举纲。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这一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和王斌。

看过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不知道你是否听出来，主题曲是范晓萱唱的。范晓萱读过剧本之后就创作出了这一首歌，将电影的内核用音乐娓娓道来。听着这一首歌，能够感受到微微甜美当中有着少许的孤独和无奈，仿佛恋人置身在寒冬里，嘴里吐着白雾，漫步在人车熙攘的街头，心中有的温暖和失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范晓萱的《蓝》。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生活的每一刻都在上演着离别，离别的那一天我们告别，以为告别的是你我，其实告别的是青春。重聚的时候我们拥抱，

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别春上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继续来听到孙燕姿的

0: 着你，真没道理。
1: 大眼睛。

0: 戏。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音音嫣然一笑莲。快乐和悲伤总是在生活中上演，但人是需要自由和向上的生活，需要阳光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向往。

为了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来听到这首《起了毛球》，来自于孟文。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0:45。风是近年来兴起的音乐类型，歌词多为诗歌诗词，充满了古韵悠扬旋律，让人仿佛是穿越千年，国家天下儿女情长全在一首古风。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趁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红色。

0: 夜一点钟，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

0: 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还在下雨的时候呢，那些跟下雨有关的音乐也会特别讨你喜欢。所以呢，一般大牌歌手啊，几乎每个人都有跟雨相关的歌曲。

0: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超级星期天，那个年代呢，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超级喜欢看这个只有在周末才会有的综艺节目，同时呢也非常的喜欢当时的主持人张小燕，还有呢就是呢朴学亮以及呢这个曾宝仪，还有黑人，当然还有黄子佼，很想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1:17。继续来送上一首跳舞间，来自于陈慧娴。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或许最后分开了都会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你的名字，应该说当年啊，我们大家都会呢对一些歌手的音乐很有印象，可是呢多年之后，你在歌手听到了这首歌，你才会发现这首歌是如此。

你脑海里面所记得的事情，在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最为重要的，来标识你这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重要的特征。所以呢，回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虽然它并不是在现在的世界当中还会现实存在着，却是我们巨大的财富。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的歌曲 Yes or No。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现在时间1:4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表面不承认，可是我们内心只有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音乐当作是一个传播体，但同时呢，很多时候在创作人的笔触里面，一首歌仅仅只是内心的独白。很多时候不承认，不代表在内心并没有。听到这首叫做《相见不如怀念》。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洪亮，一首伊豆的

回忆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美好的画面，你会发现时间真的很有用的地方，就是哪怕过往呢你的感受不是那么好，就比如说甚至是痛苦的一些事情，现在回过头你也会发现不痛不痒，甚至会觉得那都是一些美好的财富，美好的回忆。听到的歌曲来自刚以爱跟潘玮柏，一首出乎意料。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女子组合在华语歌坛真的不算新鲜，不过呢，真的能够来出类拔萃，成为 SHE 这样的组合，成为 Twins 这样的组合，还是难上加难。

0: I'm not worried.
1: 小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无忧无虑的回忆，而这些无忧无虑的回忆当中呢，也许荡秋千，总是会在你的脑子当中所脑补出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是的，小的时候呢，我家门前就有一个秋千，那个时候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在秋千上面度过那些美好的童年岁月。我们听到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我一个人住》。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突然发现90年代很多的作品都在写伤，而且呢写得非常的大方，不会做太多的那种掩饰，也不会打很多的比喻。而现在好像如果写得太直接，说自己太伤太痛，就好像会影响了这首歌的质感格调这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坚强了，还是因为现代人更加擅长掩饰自己的伤痕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小春，一首《爱的相反》。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14。任何事情的本身其实根本伤害不了你，真正能够伤害到你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遇事不怕，是看你自己怎样去考虑，如何去消化。

听到这首歌，好像这就是历史无情的浪涛，这也是多情的人必须要穿过的考验。长夜里的歌声诚然温暖，黑暗中的灯火诚然动情，但歌手只是把感激和启示藏在心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听到这首《起风了》，来自于白辣椒、袁咏劝。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天你丢失了爱情，就请打开你的双手，左手是过去，右手是未来，合在一起，中间的就是你自己的现在。你在一开一合中存在，所以又有什么悲伤呢？过去的总是一面，未来的才是另外一面。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开合之间，过去了就把它合上，开始新的诗篇。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分享独照来自于容祖儿跟迪迪真蓝子龙以及张腾。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分享弦子所带来的《爱与愿违》。

恋情如果不能够让你做自己，而只是拼命的让对方满意，它就是在扼杀你的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这样一段恋情就维系不了多久。在不侵犯他人，没有危害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自己，不需要被任何人的观念所束缚、定义和贬低，这才是时代的进步标志，也是你学着去接纳和珍惜自己的开始。继续来分享唐禹哲所带来的《寻找爱的冒险》。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4:17。还分享到他这首《不留》。

好的感情是需要双方都用心对待、用心经营的。没有一个人活该在原地一直等着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惯着你。就算他能够迁就你一时，能够迁就你一辈子吗？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爱情保鲜，而不是让爱情慢慢的消耗掉。来听听这首薛凯琪的《Better Me》。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思佳，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2: 在九月潮湿

人性本身是不需要被改造的，需要被改造的应该是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而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我们必须用生命来诠释生命，这样才是永不落后的先进。不论你把人的大脑研究到什么程度，你都无法医治因为爱恨情仇导致的心灵创伤。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代表青春的歌。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接下来送上这首《恋恋风尘》，来自于老狼。

情很多时候就是一种选择，有的人顺利，有的人波折。要让爱情简单，最好就是精选适合自己的人。一个真正值得去爱也懂得回爱的人，自然就让爱情变得简单。两个人之间有一点牵挂却不会纠缠，有一点想念却不会伤心。接下来分享这首《可惜》，来自于叶炫清。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

0: 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接下来要分享到这首情歌，歌名就叫《当我想起你》，来自王思思。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很感慨，都会总结，接着给自己一份云淡风轻的心情。那些做得不够好的事情，明天继续加油。

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志趣相投，突然的拔刀相助，孤独时的陪伴就认定对方。别太早的把你的一切和盘托出，看清楚一个人至少要经历三个夏天，此前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演或者他对你的成本投入。当然有的人可以演一辈子，那基本跟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继续来分享光良所带来的年轮。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来自于郭顶。

一辈子，一条路，一片天。随着年龄的增长，观点、心态也都随之有所改变。不一样的环境酝酿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影响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态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保持一颗平常心，坐看云起落花开谢，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洋溢着希望。听到这首《对岸》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5:45，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一首老歌。

过的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继续来送上石头所带来的《唱给他听》。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送上这首《纯粹误会》，来自于。

们听懂了一些原来听不懂的歌，而慢慢的我们也会发现，努力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和名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它让你认清了自己，让你看见原来自己还是有这样的一面，可以跨越重重的荆棘，可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可以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也成为了这么好的人。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

小的时候呢，我们面对或者看到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往往都会说，哎，他是坏人吗？他是好人吗？然后呢，父母就会给我们解释。而现在长大了之后，我们真的就不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世界上除了黑与白之外，还会有很多很多是在灰色地带的东西。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单一的简单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以及所有的事情，这或许是我们长大之后所需要面对的最复杂也是最难的一件事吧。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不分手的恋爱》。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梁博的《你的我的》。

其实咱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对？哪怕你的生命才仅仅是十几年的时间，或者你的生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是那个故事的亲历者，只有你才能够解读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生活，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一切了。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苦中作乐，没有智慧的人哪怕今天吃的是馒头，明天终于吃到了鲍鱼，他还会想着鱼翅呢。当他吃到鱼翅的时候，他就会想着别的东西了。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懂得他欣赏当下的时候，吃馒头的时候就乐于品尝馒头的味道，吃鲍鱼的时候就乐于品尝它的味道，就是这样的。现在乐于品尝这首歌的味道吧。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孙燕姿《爱情证书》。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听到《友情岁月》，来自于于子碑。

听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为什么说人需要正能量呢？哎，你可以试着，如果说我告诉你不要看红色，红色对你来说不好，红色会让人很焦躁，那么在你的脑海当中一定出现了红色。所以其实呢，不想让一个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朝他的反向去努力，不要去强化他。每个人的身上都依附着两个自己，好的和坏的，让积极去打败消极。所以呢，就常常说一些积极的话，然后不念叨或者不想象消极的事情，可以常常念叨高尚、真诚、宽容和快乐，少说一些鄙陋、虚伪、计较和忧郁，那么自然那些糟糕的东西就会离你远远的。黎明，月亮下，求你一吻。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这首《牧羊人》。

生可能要说很多很多的话，特别像我们主持人每天都要集中在这个时段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有哪一些话是你一直想说但是没敢说出口，当你想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已经后悔了呢？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答案，欢迎你来告诉我。送上一首君子好逑，来自于许佳慧。

时间7:15。大家还过得 OK 吗？有什么样有趣、有印象深刻的事情，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也希望你今天可以过得顺利。

世界上有太多人的英文名都叫做 Peter 了，就好像叫张三跟李四一样，当然在演艺圈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男歌手，他也是演员，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Peter， 但中文名呢更加的有记忆度。继续来搜上这首《最好》，来自于刘明辉。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关喆《征服》。

问质疑你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有人说我的理想呢就是不用上班，所以现在上班呢就是为了钱，所以你不要跟我谈理想，因为回到最初的那句话，因为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特别聪明的一句回答哈，你的理想是什么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Shakira Love。

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送上这首《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跟孙雨赛。

现在这个荧幕上的偶像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颜值，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都是360度无死角。大家为了自己的这张脸呢，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当然有一些就是天然能够长成这么好的。送上这首《你是对的人》，来自于俊浩。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说说你听到什么好听的歌曲，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都欢迎你来。